0: 爱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1: 滁州每年大健康综合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诊疗科目主要科室内科、外科、妇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眼耳鼻喉科等，地址滁州市琅琊区天长东路566号东侧12楼。每年大健康健康体检电话0550-2595-888，0550-3520-985。
2: 在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在普新天，滁州市司法局宣。
1: 要装修就找创意装饰。九月，创意集团29周年庆聚会来袭，全国128家直营分公司共同联动，总部集采，材料商家共同让利，外加集团现金补贴、材料升级、电器赠送等多重优惠，让家庭装修更实惠。集团周年庆典一年只有一次，开工到完工全程 AR 云监理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所有承诺全部写进合同里。通过1054报名车友可免费赠送火星人或益田集成灶一台。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9，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
3: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
4: 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
3: 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
4: 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10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申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5: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6: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也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7: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8: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9: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6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8: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7: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6: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同城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

0: 一首歌曲的时间，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接下来跟大家说一说近期看到的一些哦。国庆假期呢，很多人会在社交平台分享假期里的美好点滴，但是小心啊，这可能在无形中透露你的个人信息。相关这样的话题呢，登上了微博热搜。比如说，家门钥匙，如今摄影技术发达，图片上的细节清晰可见。若晒出家里的钥匙，且钥匙结构不复杂，不怀好意的熟人，或者是根据照片配出钥匙，那后果的话大家可想而知。但是呢，现在很多家里的，比如说大家都为了图方便啊，换上了指纹锁、密码锁，我觉得这也是一种方式哦。还有啊，大家出门的时候喜欢去拍一些，比如说会漏到你的爱车，或者是等等一些个人信息，车牌照片可能会被不法分子用高科技手段查到这个车主的信息，引发诈骗。火车票、飞机票、登机牌等交通凭证因为含个人信息，包括身份证号码，存在被他人盗取信息的风险。比如说像我的话，平时发个飞机票啊什么的，代表出去玩了，这飞机票各种信息我都得打个码。还有身份证啊、护照啊、驾驶证等等，都包含了重要的个人信息，网络发布需要谨慎。其次呢，还有银行卡，晒出带有银行卡号和卡片其他信息的照片呢，可能会被不法分子盗用，造成财产损失。那还有很多的小伙伴呢，在朋友圈发布一些位置信息的图片，那容易暴露真实的地址，带来不必要的麻烦。那朋友圈发布时选取所在位置，点击进入后选择不显示位置，同样呢，你也可以显示别的位置。还有呢，就是平时像我的话，我会在二手平台淘一些东西，那二手平台它会有一定的交易纠纷，因为不是一些商家嘛，所以说我会拍这个开箱的视频。但是呢，大家拍摄完整的开箱图片或者是视频的时候，可能会透露快递单上的个人信息，给不法分子一些可乘之机。所以说个人隐私还得保护好哦。那如何守护隐私边界呢？首先建议在添加我的方式中关闭可通过手机号搜到我，建议在微信设置朋友圈权限，朋友圈选项当中关闭允许陌生人查看十条朋友圈。这就让我想到了网络一个梗啊，说我是你的好友，你只设置了三天可见，但是一位陌生人居然可以看你的十条朋友圈。而附近的人功能可以定位你的位置，点击设置功能，其他功能发现页管理附近的人，选择不显示，也就是把附近的人给关掉。而这些是我们平时生活当中比较容易忽视的，大家在自己的信息安全方面也一定要把好这个安全观啊。
1: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十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零极限，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 0.4 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 4.44 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 1.5 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 16.67 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0: 日久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弘扬法治精神，树立法治观念，坚持依法办事，维护法治环境，欢迎走进法治滁州。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收听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法治滁州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扬。今天的节目我们有请到滁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归集提取科科长朱瑜来为大家介绍关于住房公积金提取方面的相关话题。我们来请朱科长和大家打个招呼。
2: 大家好，我是滁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归集提取科科长朱瑜。
1: 欢迎朱科长做客我们的节目。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在今年的9月20号正式的实施，那么其中呢，关于我们的住房公积金缴存和提取方面都会有一些变化。我们先请朱科长来和大家介绍一下目前灵活就业人员可以缴存住房公积金的相关内容。
2: 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第49条规定，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按照规定享受相应的政策支持。滁州市灵活就业人员住房公积金管理暂行办法于今年8月25日正式印发。与原办法相比，第一是扩大了覆盖人群，将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等新就业形态的群体以及港澳台人员、外籍人员纳入了保障范围。二是降低了开户门槛，取消了缴存基数与收入挂钩的限制，不再需要提供收入证明、营业执照、社保或者是个税证明等材料，线上实现了零资料开户。三是优化了缴存机制，允许灵活就业人员在政策区间内自主确定缴存基数和比例，并可以弹性调整。四是开通了线上办理，可以通过手机皖视通 APP 线上办理开户、信息变更等业务。五是灵活了退出机制，只要没有正在偿还的住房公积金贷款，您都可以自由退出办理销户提取，没有封存期限的限制。
1: 我们知道呢，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它扩大了大家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的范围，请朱科长来和大家介绍一下目前在咱们滁州市哪些情形可以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
2: 一、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二、偿还购房贷款本息；三、无自有住房且租赁住房；四、装修自住住房；五、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六、支付既有住宅加装电梯个人分摊费用；七、本人或父母、配偶、子女发生危重疾病以及遇到其他突发事件造成家庭生活严重困难的；八、退休或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且账户已封存的；九、缴存人与单位解除劳动关系，账户封存满半年未再就业的；十、出境定居；十一、缴存人死亡或被宣告死亡的；十二、享受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的；十三是其他情形。

0: 括住房的适用化改造、适老化改造、缴纳契税和住宅专项维修资金、购买车库或者车位等。
1: 那接下来我们也和大家详细的说一说提取住房公积金都需要符合哪些条件。咱们首先来和大家说到的是购房提取需要哪些条件。
0: 缴存人在购房后5年内可以依次或分次申请购房提取住房公积金。购买新建商品住房的，以购房网签合同备案日期为准；购买其他类型住房的，以购房发票日期为准。
1: 那偿还商业银行住房贷款怎么提取住房公积金呢？
0: 首次偿还商业银行住房贷款提取需要线下申请，提供购房合同或者是不动产权证、购房发票、商业银行的借款合同、近6个月的还贷流水、身份证以及异类银行卡。如果是配偶提取的呢，还需要提供结婚证；共同借款人提取的，需要提供双方的。

0: 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我们公司准备上市，需要用到企业信用报告，有没有简单快捷的办理方式呀？
2: 必须有。安徽政务服务网滁州分厅专门推出了企业上市合规核查一键式信用报告，全程线上办，一键就能搞定。
1: 那操作起来麻烦吗？具体要怎么做？
2: 特别简单，登录安徽政务服务网滁州分厅高效办成一键式专区，选择企业上市合法合规信息核查一键式，线上提交申请，系统就会自动调取市监、税务、社保等相关数据，直接生成上市申报能用的标准信用报告。
1: 这下真是方便多了，高效办成一件事，实实在在方便企业办事。
3: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10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零几线，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
0: 弘扬法治精神。
4: 法者，治之端也。法治是现代国家治理的基本方式。
0: 树立法治观念。
5: 宪法，国家的根本法，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党和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权威和效力。
0: 坚持依法办事。
6: 我宣誓，我宣誓，忠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0: 维护法治环境，欢迎走进法治滁州。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收听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法治滁州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扬。如果您想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欢迎您可以直接关注微信公众平台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来给我们留言。今年中秋假期紧挨着国庆黄金周，铁路售票已进入高峰，不少没抢到票的旅客把希望寄托在12306的候补功能上。最近呢，短视频平台上出现了多位穿着类似铁路制服的博主传授所谓候补小妙招，有的声称在12306的公众号后台不停地发信息，15分钟就能候补成功，有的引导旅客用第三方的购票软件同步订单，号称能预测出票时间。这些妙招的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陷阱呢？记者发现，部分视频在多个平台的点赞收藏量都不小，评论区里不

不少网友留言说已经照做，还有人在博主的引导下已经转去了第三方平台购买所谓的候补加速服务。某网络投诉平台上，不少旅客因为轻信了第三平台的候补同步服务而遭遇了麻烦。北京的刘女士反映，她在第三方平台取消候补后，对方竟然自作主张，连同她在12306官方系统的候补订单一并取消了。而浙江的李女士在第三方平台同步了12306软件的候补订单后，又买到了其他车票，之后她主动在12306取消了先前的候补订单，但同步了订单信息的第三方平台并未取消候补，反而给李女士抢了票，李女士也因此损失了一笔退票费。记者在此类第三方抢票 APP 上看到，所谓的候补管家不仅提示了预估出行解决率，还有专门的捡漏专属引擎、专人抢票引擎供用户选择，有的号称低价抢票、专业抢票、售后保障，还有的 APP 有托管等级的选项，显示高阶托管有24小时专人接

0: 12306特别提醒，务必使用铁路12306官方网站、手机客户端等官方渠道购票。12306从未与任何第三方平台机构开展合作，没有任何购票加速包、购票会员费、挑选车厢座位费等额外的收费。发生改签、退票时，严格按规定办理，同时严格依法保护旅客的个人信息安全。12306的客服也表示，所谓给12306的微信公众号发信息就能抢到票，完全是错误信息，他们也没有与任何的第三方软件合作。中国政法大学传播法研究中心副主任朱卫表示，类似于在12306后台留言就能加速候补的这一类内容，在传播学上叫做伪科普，本质上呢是谣言的一种，驱动它不断出现的是实实在在的流量利益。多次辟谣之下，这些所谓的候补攻略为什么屡禁不止呢？专家分析，和传统的谣言相比，这一类内容的识别难度更大，普通消费者很容易上当。正因为他们打的是擦边球，花样不断翻新，无论是平台治理还是监管打击，都面临着不小的挑战。国庆假期将至，再次提醒广大旅客，购票请认准铁路12306官方网站和手机客户端，候补兑现按照订单提交的先后顺序，从来不存在所谓的加速通道。面对满天飞的攻略妙招，请多留个心眼，别让自己的出行焦虑变成别人收割流量的生意。
1: 弘扬法治精神，树立法治观念，坚持依法办事，维护法治环境。欢迎走进法治滁州。
0: 继续来和大家共同关注，最近呢，一对年迈的失独夫妇带着一堆烧焦发黑的纸币，焦急地来到山东济阳农商银行营业部。原来因家中线路老化引发火灾，老两口存放在家中的20多万元现金被大火焚烧，侥幸抢出的现金也大多被烧得焦黑碳化，粘连结块。老两口几十年省吃俭用才一分一角地积攒下来这笔养老钱，无计可施之下，他们抱着最后一丝希望找到了银行的工作人员。济阳农商银行营业部的工作人员耐心了解老人的遭遇后，第一时间开启特殊残缺污损人民币兑换绿色通道，在保障柜面业务有序运转的前提下，及时快办，高效处置，全力抢救火烧币。然而被大火灼烧的纸币质地酥脆，一碰便碎成小片，根本无法借助智能点钞设备识别和清点，只能依靠人工。由于受损严重，营业部几乎全员上阵，为避免残币二次破损，大家戴上手套，放轻呼吸，俯身围在桌前，既不能撕扯，也不能硬掰，一点点小心翼翼地剥离，然后轻轻摊平，一点点拂去上面的焦灰杂质，再通风阴干。一张张碳化残币被摆放整齐，工作人员仔细逐张辨识票面图案，核验防伪特征，精准测算有效剩余面积，每一张都要经过多人反复交叉复核，以确保一分一厘不出差错。经过整整一天的细致分拣鉴别与精准核验，工作人员最终为老人成功兑换13.12万元。那什么样的残缺污损纸币符合我们的兑换标准呢？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残缺污损人民币兑换办法，金融机构应当无偿为公众办理残缺污损人民币兑换业务，不得拒绝办理。其中残缺污损人民币是指票面撕裂、损缺，或者是外观质地受损、颜色变化、图案不清晰、防伪特征受损、不易再继续流通使用的人民币。也跟大家关注一下有关于残缺污损人民币按照什么样的标准去兑换啊。剩余面积的比例呢，在3/4以上按照原面额全额兑换，那剩余的面积比例如果是在1/2以上，或者是不满3/4的，再或者呢纸币呈正十字形，缺少1/4的，按照原面额的一半兑换。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残缺污损人民币不予兑换， 一，

0: 人都
1: 好宽带，选电竞，全家一起用，流量多，网速快，宽带好，话费省，再加宽带2000兆，全屋处处超千兆，出门手机5GA 秒开秒下更畅快，还有超值权益全家畅享，电信美好家 AI 上好生活，更多优惠详询滁州电信各营业厅。
2: 为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吧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
3: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4: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也挖，房子安全怎么保障？
5: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6: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7: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6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6: 让他3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5: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4: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8: 同城6尺巷，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6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3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9: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

0: 在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1: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慎，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慎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2: 我选择雅慎装饰，
3: 我家就是雅慎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慎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4: 中国电信天翼智屏十寸屏全新上市，
5: 大屏护眼更

0: 您就能管全家，
1: 在家测血压 AI 健康咨询，守护爸妈健康。
0: K12 教材全覆盖，孩子办学不用愁，
1: 电视直播随心干，语音换台不动手，
0: 实时监控异常告警，居家看护更安心，
1: 视频通话 K 歌刷剧游戏娱乐样样行，
0: 全屋家电一呼即应，语音直控更省心，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1: 中国电信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
4: 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
3: 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
4: 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10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申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5: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6: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有啊，房子安全怎么保障？
7: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8: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9: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6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8: 让他3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7: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6: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2: 红尘6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6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3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到你的心相片，手指停顿了一下，只剩下礼貌的寒暄。有些故事讲到一半，最惹人怀念。有些人。

0: 楚州市文旅局温馨提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
1: 楚州。楚州人装修选择本土装修企业，更放心更有保障。轩尼世家店面已全线升级，更直观感受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活动期间品牌木门低至999元，兔宝宝衣柜超底价

0: 399元每平，索菲亚衣柜超底价699元每平，地砖免费升级高端品牌，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超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主动上门维护检修，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1: 为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吧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
2: 要装修就找创意装饰，九月创意集团29周年庆聚会来袭，全国128家直营分公司共同联动，总部集采材料商家共同让利，外加集团现金补贴、材料升级、电器赠送的多重优惠，让家庭装修更实惠。集团周年庆典一年只有一次，开工到完工全程 AR 云监理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所有承诺全部写进合同里。通过1054报名车友可免费赠送火星人或益田集成灶一台。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9 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
0: 安心家除甲醛就找浙大冰虫，滁州本地10年服务，几千家业主的选择，全屋甲醛检测358元，153-8501-3912，世贸家居广场1楼西门。
3: 他生平事迹，整理编纂专属史料，建立完整的红色档案，让独家红色历史有依据、有载体、有传承，筑牢长三角红色资源保护的芜湖阵地。如今纪念馆不再只是静态陈列历史，一系列研学党课活动让红色旧址真正活了起来。
4: 渡江第一船在芜湖突破，今天芜湖也在长三角一体化中争当突破者。红色精神不是挂在墙上的，而是要转化成开发区抓创新、强制造、优环境的干劲。作为年轻党员，我想说，当年先辈用一条木船撕开江防迎来江南解放，今天我们要用实干闯出高质量发展的新航迹。红色江南盛世华章，薪火相传，我们接棒。
3: 站在2026年国庆的崭新节点，回望70余载峥嵘岁月，长江依旧奔流，英雄精神永存。渡江第一船的木船虽已尘封史册，但它承载的无畏担当、坚定信仰、团结奋进的精神，永远激励着江南儿女奋勇前行。烽火散尽山河锦绣，红色星火代相传，新时代的长江两岸盛世如画，文脉绵延，新时代的长三角大地同心聚力，逐梦前行。让我们以红色精神为引领，传承先辈风骨，勇担时代重任，在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的新征程上锐意进取，奋勇突破，以奋斗之姿续写红色江南的崭新华章，以赤诚之心守护盛世中华的山河无恙。这里是2026年国庆长三角广播联播节目《红色江南盛世华章》，我是芜湖台主持人水星，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我们下次。

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十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临济县，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

0: 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天气凉了，突然好想吃地道徐州全羊宴呀！厨中哪里有正宗的呀？
2: 来牧羊人家徐州全羊宴饭店啊！菜品全新升级，一只活羊，10道好菜，一锅鲜汤。活羊现杀，散养山羊，慢火熬出奶白羊汤，无添加。
1: 天天活羊，顿顿鲜汤，天哪，也太香了吧！还是老地方吗？
2: 五中转盘，丰乐大道琅琊路东北角。订餐电话：1390550623，1390550623。
3: 为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2、选5、选6、选94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吧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
4: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5: 水乡的河流了千年，也珍藏着江南的初心故事。
6: 一件件文物，一处处旧址，串联起百年风雨荣光。
5: 华诞金秋，山河同庆。
6: 聆听岁月回响，共庆家国团圆。
5: 长三角融媒创新协作平台2026年国庆特别节目，
7: 红色江南盛世华章。
8: 欢迎大家收听2026年国庆长三角广播联播节目红色江南盛世华章，我是苏州台主持人明玉。在苏州革命博物馆的展柜中，陈列着一件体积微小却重于千钧的三级珍贵文物，它只是一枚长2.7厘米、底部直径0.7厘米的普通弹头，表面布满岁月氧化的斑驳锈迹，看起来平平无奇，但很少有人知道，这枚冰冷的子弹曾深深嵌入一位开国中将的胸膛，紧贴心脏，伴随他度过了整整45年的人生。今天我们就站在这件文物面前，邀请苏州革命博物馆的讲解员为我们揭开刘飞将军与这枚子弹的传奇故事。苏州革命博物馆讲解员楚艳红：
9: 这是一颗锈迹斑斑的子弹，是我馆三级馆藏文物，直径0.7厘米，高2.7厘米，外部已经完全氧化，我们称它为刘飞的子弹。1939年5月，由新四军第六团为骨干组成的江南抗日义勇军东进抗日，在苏南登陆地区点燃抗日烽火，用接连不断的胜利给苏州人民带来了希望的曙光。刘飞当时担任江抗政治部主任，在苏南登陆地区战斗中中弹负伤，这颗子弹一直停留在他的身体里长达45年。
8: 很多参观者都会好奇，这颗子弹究竟是在怎样的战斗中留在刘飞将军体内的呢？也请您为我们还原。

0: 一下当时的场景吧。
1: 当时是江抗在苏州地区的发展引起了国民党顽固派的嫉恨以及恐慌，那中救军不断来挑起摩擦。我们当时为了顾全抗日大局，1939年江抗主力部队决定西撤抗敌。那在西撤途中呢，江抗在江阴固山遭遇到袭击，刘飞带领部队奋力反击，他身先士卒，亲自带领警卫班冲锋。突然刘飞感到胸部受到重重一击，左胸侧中弹了，顿时口鼻窜血。战士们见状也慌了神，刘飞忍着剧痛镇定地问，看看我背后有没有血。警卫员哽咽着说，没有血。刘飞听了宛若是在庆幸，用微弱的声音自语道，没打穿就没事。当时刘飞身负重伤，但最终江抗还是成功开赴江北，参与开辟了苏中抗日根据地。
0: 也就是说，从负伤的那一刻起，这颗子弹就永远留在了他的身体里，成为无法剥离的血肉记忆。我们都熟知沙家浜的故事。

0: 台布围挂成手术室，把竹筷和棉花用高温消毒后代替镊子和脱脂棉，将盐水烧开冷却后呢当作消毒液用。当时
1: 盘账真烦啊，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十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升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2: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33005983，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3: 哎，老公老公，咱们电商平台啊最近生意不错，这个季度又赚钱了，昨天有一笔48000的进账，小张说从微信啊直接给我转过来，没走对公账户。
4: 这个可不行，这几年咱们赶上网络快车做电商盈利不少，该交的税必须得交，我们要依法纳税，不能投机取巧啊，要严格执行国家的税收政策。
5: 电商企业同样具有纳税义务，提前做好纳税规划，堂堂正正赚钱，实实在在纳税。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10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临济县，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

0: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1: 莎莎不敢一个人睡觉。每天晚上，妈妈都要给小莎莎讲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是莎莎闭上眼睛在睡觉前听的，叫莎莎的睡前故事。有一天晚上，妈妈给莎莎讲了一个老巫婆的故事。故事里说，老巫婆很善良，特别喜欢漂亮的小女孩。天一黑，老巫婆就骑着大扫帚挨家挨户去看，看谁家有漂亮的女孩子。如果她发现了谁家有漂亮的小女孩，她就躲在小女孩的窗户外面。当女孩子睡着了，老巫婆就会从门缝那边钻进来。老巫婆会轻轻地吻一下女孩子的脸蛋。有时候老巫婆太喜欢了，情不自禁用力就会大一些，在女孩的脸上、额上或者其他什么地方留下鲜明的印记。有时候那个吻会变成一颗美人痣，有时候那个吻会变成嘴角边的一颗痣，有时候那个吻会变成脸蛋上的一颗红痘痘。妈妈讲完故事，给莎莎掖掖被子，就轻轻地说，宝贝，晚安。说完，妈妈就回自己的房间了。妈妈刚一转身的时候，莎莎马上就把眼睛睁开了。她紧张地盯着窗户玻璃看，越看越害怕，好像那里有一张苍白的脸正偷偷地往屋里看。莎莎大声喊道，妈妈，妈妈。妈妈走进房间，莎莎一下子就觉得踏实了。妈妈问，莎莎，我的孩子，什么事儿？莎莎用撒娇的口气说，妈妈，请帮我把窗帘拉上。妈妈真好，从来都不拒绝莎莎的请求。妈妈拉上窗帘，莎莎在心里偷偷地笑了。她想，妈妈可能把老巫婆吓跑了吧。听说老巫婆很讨厌大人，一看见大人转身就走。妈妈吻一下莎莎，回自己房间去了。莎莎在闭上眼睛的一刹那，瞥见了门后的大扫帚，她的眼睛突然又睁圆了。哎呀，这不会是老巫婆的扫帚吧？就算不是，小莎莎看着也不舒服，因为她会联想到老巫婆。莎莎又喊道，妈妈，妈妈。妈妈进来问，孩子，你怎么了？莎莎说，妈妈，请把大扫帚拿走好吗？妈妈不好意思地说，哎呀，打扫完卫生忘了把扫帚拿走了。好，妈妈把它放到阳台上去。不大一会儿，莎莎迷迷糊糊就睡着了。睡梦中，她感觉自己的脸被什么咬了一下。莎莎醒了，她用手一摸，啊，发现脸上起了一个小包包。莎莎大声喊，妈妈，妈妈，快来呀，老巫婆亲我了。

0: 妈妈急急忙忙走了进来，一只胳膊还没伸进衣服里。妈妈问，
1: 宝贝儿，发生什么事儿了？
0: 莎莎抽抽搭搭地说，
2: 老巫婆，老巫婆亲我了。
0: 妈妈说，
1: 宝贝儿，那不是老巫婆亲的，是一只蚊子咬的。
0: 莎莎哭哭啼啼地说，
2: 老巫婆，老巫婆就是老巫婆亲的。
0: 妈妈说，
1: 好啦，是老巫婆亲的，不过你别怕，妈妈有办法。
0: 妈妈取出一盒清凉油，在莎莎的脸上涂了涂，莎莎觉得脸上凉飕飕的，也不那么痒了。妈妈又给莎莎的房间点上了蚊香。莎莎说，
3: 妈妈，你点蚊香了。
1: 妈妈笑着说，
3: 嗯，
1: 我们管它叫蚊香，巫婆管它叫巫婆臭，巫婆一闻这个味道她就吓跑了，她太臭了，巫婆受不了。
0: 那一夜是妈妈陪着莎莎一起睡的。第二天一大早，莎莎发现妈妈的脸上也有一个小包包，红红的。莎莎笑着说，
3: 妈妈，昨天晚上老巫婆也亲你啦。
1: 妈妈说，
3: 是啊，老巫婆眼神不好，把我当作漂亮小孩啦。
0: 妈妈和小莎莎开心地大笑。从此莎莎又敢一个人睡觉了，她的枕头下面有一盒清凉油，更重要的是妈妈每天晚上都来给她点巫婆臭。小莎莎还有什么可怕的呢？

0: 狗为什么会摇尾巴？小豆腐也会做梦吗？兔子长耳朵有什么用？植物也会睡觉吗？天上为什么会下雪？天空为什么是蓝色的？
1: 为什么？为什么？
2: 用知识满足孩子探寻世界的好奇心，用智慧开启自然科学的唐奥之门。欢迎进入宝贝三千问。
3: 小朋友们大家好，为什么下雪不冷化雪冷？答案一，下雪时雪的温度比较高。答案二，空气中的热量被积雪大范围融化时消耗掉了，所以更冷。答案三，化雪时要放出大部分热量于空气中。小朋友们，到底哪个答案对呢？民间有下雪不冷化雪冷的说法，这是我国古人根据经验总结而来的，现在也的确如此。那么为什么下雪不冷化雪冷呢？下雪是凝华过程，也就是放热过程。下雪的时候，空中水汽凝结成雪花，有大量的热量释放到空中，使温度升高，人感觉不冷。化雪是融化过程，也就是吸热过程。化雪的时候，雪要吸收一定的热量才能消融，大约一克冰要吸收80卡的热量才能消融。所以积雪大范围融化时，空气中的热量被大量消耗，天气就更冷了。小朋友们，现在你们知道答案了吧？还有，单个雪花的大小通常在0.05至4.6毫米之间，重量只有0.5至46克。无论雪花怎么轻小，它的结晶体都是有规律的六角形，

0: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1: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

0: 来入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1: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2: 最爱的是我。以前，很久以前，一天，霸王龙在小山丘上发现了几个蛋。
3: 哦，好像很好吃啊！
2: 正当他要把蛋吃掉的时候，蛋壳上出现了裂缝，接着裂缝越来越大，五只甲龙宝宝出生了。他们看着面前的霸王龙，妈妈，
3: 我为什么叫我妈妈？我可是男的啊，男的不可能成为妈妈呀，顶多也只能是爸爸。
2: 霸王龙惊讶地说：
4: 原来是这样啊，那就不是妈妈，是爸爸。
3: 啊？
4: 爸爸，我肚子饿。
5: 我也饿了，不过
4: 爸爸一起玩吧。
3: 玩什么？
4: 爸爸，你可真高真帅。
3: 是吗？你们懂什么呀，一群小不点儿。
2: 就在这时，突然格尔高龙出现了。
6: 把这些小家伙分我一半，
2: 说着一口咬住了霸王龙。霸王龙想要甩动尾巴攻击格尔钢龙，可是尾巴上有甲龙宝宝，怎么办呢？霸王龙发出了痛苦的呻吟声。这时，
7: 住手！
2: 甲龙宝宝们一边大喊，一边咚咚咚地跳到了格尔钢龙身上。
7: 你要对我们的爸爸做什么？
6: 什么？我们的爸爸？我没听错吧？
7: 没错，你敢伤害爸爸，我们绝不饶了你，我们要好好收拾你。
2: 甲龙宝宝们对格尔钢龙又是咬又是抓。可是甲龙宝宝们一下子就被格尔钢龙摔到了地上。尽管这样，他们还是再次向格尔钢龙冲去，
7: 要保护爸爸。
2: 他们身上已经伤痕累累了，却毫不退缩。甲龙宝宝们虽然一次又一次被摔倒在地上，但仍然没有放弃，一个劲儿地朝格尔钢龙猛扑。
6: 真是一群麻烦的家伙，
2: 格尔钢龙说着，抓住一只甲龙宝宝，正打算一口吃掉。霸王龙发出了恐怖的咆哮，一把从格尔钢龙手中抢回了甲龙宝宝，接着尾巴用力一甩，把格尔钢龙甩到了很远很远的地方。霸王龙 温柔地抱着精疲力尽的甲龙宝宝回到了自己的家。霸王龙抱着甲龙宝宝们入睡，
3: 你们快点好起来吧。
2: 正说着，一只甲龙宝宝说起了梦话，
5: 要保护爸爸。
2: 这个夜晚好安静，好安静。

0: 你，就叫爱吧。来来来，大家一起。
1: 哦，哎呦呦，咬爸爸的手可不行，爸爸会疼的。
2: 虽然很疼，可霸王龙还是笑着说完，才舒了口气。晚上睡觉的时候，爸爸抱着我睡，
1: 抱我抱我，爸爸抱我。
2: 霸王龙紧紧地抱着甲龙宝宝。
0: 好了好了，不要吵架啊。
2: 一天，甲龙宝宝们正一起玩，你得意地说，
1: 我觉得我们几个里面爸爸最疼我了。你胡说。
3: 华夏之鼠，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4: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0: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1: 住在楼上的猫。

0: 老街的一座楼上住着老奶奶和她的猫，这是一只黑色的猫，老奶奶每天都要带着它散步，一步也不分开。住在这栋楼上的人都为老奶奶和她的猫让路。早晨，阳光照在老街的青石板上，邮递员骑着单车从老街经过，老奶奶多么希望邮递员给她带来远方的来信，但是邮递员在花坛边一拐弯就远去了。这时候他们遇到了一只白猫，这是一只野猫，没有家。白猫弓着背，竖着耳朵，站在他们面前，一点儿也没有让路的意思。它的毛很漂亮，叫起来喵喵的。黑猫喜欢这样会叫的白猫，但是老奶奶不喜欢，老奶奶需要安静。这么多年来，她一直这样安静地等待着远方的来信。后来老奶奶老得走不动了，整天躺在床上，只有黑猫陪着她。窗外偶尔传来白猫的叫声，很动听。黑猫知道那是白猫经过街角的花坛，在那里拐一个弯就离去了。黑猫一直守在老奶奶的身边。老奶奶去世以后，把房子留给了黑猫，她请求黑猫继续为她等待远方的来信。黑猫在楼上独自生活着，大家都想来照顾黑猫，可是黑猫说不用。黑猫独自睡觉，独自吃饭，夜晚黑猫会打开天窗，坐在屋顶上拉它的小提琴。有的时候黑猫的琴声很悠扬，一直飘到天空，星星和月亮也喜欢听，人们听了也觉得非常愉快。有的时候黑猫的琴声有些低沉，楼上的人听了马上会想起邻居老奶奶和远离自己的亲人们。没有了老奶奶，黑猫的日子非常孤独。黑猫想起了照在青石板上的阳光，它对自己说，我该下楼走走了。黑猫锁上门出去散步，人们还像以前一样为黑猫让路。喵，黑猫和让路的人打着招呼，你好黑猫，人们也和它打招呼。邻居之间就是应该相互问好的啊。当他走到楼下的时候，他又看见了白猫。你愿意成为野猫的伙伴吗？白猫问。你愿意和我一起住在楼上吗？黑猫问。就是住在老奶奶留给我的屋子里。愿意，不过还有一个问题，白猫说。
1: 什么问题？
0: 黑猫问得很着急。如果我们结婚，会生什么样的小猫呢？黑猫觉得应该是黑猫，但是白猫说当然会是白猫。他们为这个问题争吵了很久，最后白猫还是和黑猫一起住到了楼上。白猫当流浪的野猫已经很久了，它很感激黑猫给了它一个家。很快它们生了两只小猫，不是白猫也不是黑猫，是两只黑白相间的猫，又可爱又漂亮。白猫把它们放在一双暖和的棉鞋里，这是老奶奶的棉鞋。黑猫对两只黑白猫说，老奶奶把我从街上捡回来的时候，用棉鞋做我的摇篮，那个冬天她自己只穿着单鞋。黑白猫很健康也很调皮，它们爬上半空中的篮子荡秋千，这是老奶奶的篮子。黑猫对黑白猫说，老奶奶用这个篮子买菜。白猫也用这个篮子买菜。自从有了小猫，黑猫变得喜欢回忆过去的事情了。以前老奶奶也是这样的，她常常把黑猫放在膝盖上，抚摸着猫头，讲年轻时候的故事。猫一家在楼上过着人类的生活，非常快活，让这栋楼里所有的人都觉得生活是多么有意思。有一天，邮递员的单车终于在这个铺着青石板的老街停下了，他到这个楼上来送信。他发现有一封猫的信，这使他感到意外，但是信封上的确写着黑猫白猫夫妇收。邮递员向邻居打听是否真有一对猫夫妻和他们共住在一栋楼里。千真万确，邻居很高兴很肯定地回答邮递员。当邮递员敲开门的时候，他看见猫一家正围着餐桌吃午餐。 邮递员想，天哪，这里还有两只黑白小猫，等它们长大的时候，还有多少寄给猫的信啊？但是黑猫告诉他，他们一家最盼望的是一封来自远方的信。以上故事。

来自黄雅莉的《蝴蝶泉边》，这是一首简单质朴的中国风歌曲，很容易唱到了听众们的心里去。这首歌曲也是给人一种清新的耳目一新的感觉，在当时整首歌展现出一幅遥远又熟悉的景象，带着听众置身于一段遥远的古老时光当中。

0: 天气凉了，突然好想吃地道徐州全羊宴呀，滁州哪里有正宗的呀？
1: 来牧羊人家徐州全羊宴饭店啊，菜品全新升级，一只活羊，十道好菜，一锅鲜汤，活羊现杀，散养山羊，慢火熬出奶白羊汤，无添加，
0: 天天活羊，顿顿鲜汤，天哪，也太香了吧！还是老地方吗？
1: 五中转盘，丰乐大道狼牙路东北角。订餐电话：1390550623，1390550623。
2: 搬新家，除甲醛就找浙大冰虫，滁州本地十年服务，几千家业主的选择，全屋甲醛检测358元，1538501312，世贸家居广场一楼西门。
3: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4: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5: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6: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7: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指向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6: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5: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4: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8: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9: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10: 继续回来，继续分享好音乐。我们今天的节目主题，曾经火极一时的那些歌手，继续分享这首歌，来自

水木年华的这首歌曲灵感来源于当代伟大诗人叶芝的著名爱情诗《当你老了》，很多年之后再次拿出来听，真的是会被再次深深打动。

歌曲来自马天宇的《该死的温柔》，讲述的是男子在女友提出分手之后的伤心情感，表达了对于女友的爱恋与不舍。这首歌曲是按照马天宇的气质来创作，编曲方面用的是一种慢舞曲风。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20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20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滁州市文旅局温馨提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期播出的特别节目。十月亭城，金风送爽，片染秋光，最美滁州邀君共赏。黄甫山间层林尽染，松涛阵阵，登高望秋，饱览斑斓山色。小岗村中浪涛翻滚，农舍依依，追溯初心，感悟改革荣光。石山湖里碧水映山，禽鸟啾啾，泛舟寻幽，沉醉湿地之美。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让我们相约滁州，共赴秋日美好之约吧。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滁州每年大健康综合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诊疗科目主要科室内科、外科、妇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眼耳鼻喉科等。地址滁州市琅琊区天长东路566号东侧1-2楼。每年大健康，健康体检电话0550-2595-888，0550-3520-985。
3: 哎，老公老公，咱们电商平台啊，最近生意不错，这个季度又赚钱了，昨天有一笔48000的进账，小张说从微信啊直接给我转过来，没走对公账户。
4: 这个可不行，这几年咱们赶上网络快车做电商盈利不少，该交的税必须得交，我们要依法纳税，不能投机取巧啊，要严格执行国家的税收政策。
3: 电商企业同样具有纳税义务，提前做好纳税规划，堂堂正正赚钱，实实在在纳税。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水乡的河流了千年，也珍藏着江南的初心故事。
3: 一件件文物，一处处旧址，串联起百年风雨荣光。
2: 华诞金秋，山河同庆，
3: 聆听岁月回响，共庆家国团圆。
2: 长三角融媒创新协作平台2026年国庆特别节目，
4: 红色江南，盛世华章。
2: 欢迎大家收听2026年国庆长三角广播联播节目《红色江南，盛世华章》，我是长三角之声主持人张欣。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也是《义勇军进行曲》冠制91周年。日前，我前往位于上海徐家汇公园内的百代小楼参观，那里是《义勇军进行曲》的冠制地。讲解员小翁给我们讲述了这栋建筑和建筑里的故事。
5: 张欣老师你好。
6: 小翁你好，先给我们整体的介绍一下百代小楼。
5: 好的，我们《义勇军进行曲》冠制地纪念馆百代小楼始建于1921年。当时呢是百代公司的主理人乐邦生建造的，它是一个法式建筑，清水红砖甲三层的一个建筑。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就是当时小楼的一个会议室，整个二楼呢是他们财务啊、宣传啊、他们工作的一个场所。那三楼呢跟我们很多的外国建筑一样，是乐邦生自己的一个住所。
6: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好好的去参观一下百代小楼。
5: 1935年1月份的时候，田汉完成了《凤凰再生》这样一个电影剧本。在这个电影剧本的最后啊，它有一个10余行的这样一个歌词诗句，它就是我们《义勇军进行曲》的前世今生。那再到后面1935年3月份的时候，聂耳了解到了这个事情，他主动请缨找到田汉说，我要为你这个词谱曲。4月份的时候，他在日本完成了最终稿件寄了回来，当时呢还不叫《义勇军进行曲》，当时他并没有起很正式的名字，就给他简单命名叫进行曲。直到1935年5月份的时候，当时啊在百代小楼鹤绿厅邀请俄籍犹太人阿隆阿布沙隆幕府完成了《义勇军进行曲》的管弦乐配器。5月3日在这个重要的时候，《义勇军进行曲》就在我们小楼，就在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它诞生了。这首歌最开始人们是把它当作一个战歌，我觉得这首歌很鼓舞人心，直到1949年9月27号才正式通过了《义勇军进行曲》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国歌，直到2004年宪法明文将《义勇军进行曲》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0: 《义勇军进行曲》呢，大家是再熟悉不过了，因为我们平常会听它，会唱它。但是在这里，我们是可以看到它的，因为这里面有《义勇军进行曲》的唱片金属模板，而且我还看到了这是什么手稿，对吗？
1: 对，这是当时啊，这张就是刚刚提到的，在1935年4月份的时候，聂耳从东京寄到中国寄回来的一个唱片的手稿。
0: 嗯，
1: 告诉你一个小秘密
0: 啊，
1: 聂耳其实对“田汉”这个词是自我改动的。
0: 他不仅谱曲，然后还对词是
1: 做过了
0: 有斟酌的
1: 一点点的改动。
0: 哦
1: 啊，他当时是一首长诗，在原词里面，他是冒着敌人的飞机大炮前进。

0: 它改成了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这样读起来唱起来就更加流畅一点。还有就是最后一个前进前进前进进，在原来的这个尝试里面是只有前进前进前进，最后这个进是没有的。但是也正是这个进让我们义勇进行曲整体的这个气魄啊更上一层楼，
1: 有一种向前推的那种推力又推了一把的感觉。
0: 那我们看完了这个手稿，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其实就是我们义勇进行曲它的一个身份证。那这个是我们百代公司当时保存的义勇进行曲的一个录制页。哎，张老师找一找，你能在上面找到我们义勇进行曲吗？这边写的、
1: 哦、在这里
0: 义勇军进行曲、后面也标注了它灌制的时间5月3日、还有前面它的一个编号。为什么要这个东西特别放出来、因为其实我们义勇军进行曲它最早的灌制时间是有一点争议的。很多人会认为风月儿女这部电影完成拍摄的时间是我们义勇军进行曲灌制的时间，其实
1: 以为是同步的，对吧？
0: 对，其实它还要更早几天啊，看完记录本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也被很多人说是我们小楼的镇馆之宝。
1: 这就我刚才说的那个唱片金属模板。
0: 对，唱片金属模板。当时其实进京保留下来了4张。啊，这边是其中一张的一个复制品放在了我们这边。那当然了，边上那个封套是当时的。
1: 这是原版。
0: 啊、这个是原版。
1: 最早的那个。
0: 对。那这一个母盘唱片它所放置出来的声音啊，其实比我们后面能听到的在市面上买到的义勇军进行曲唱片，它的音质一定是比那些唱片还要好的。张老师，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个义勇军进行曲它的创作者们。那词曲作者我们刚刚介绍过了，我们重点在这边看一位风月儿女的投资人朱前老先生。当时接回来的时候他不叫义勇军进行曲，他叫进行曲。
1: 进行曲，
0: 对不对？那为什么给他起名叫义勇军进行曲？正是这位投资人，他看了风月儿女，听了这首歌，再结合呢他自己当时因为曾经担任过东北义勇军的总司令，所以最终拍板了，决定了这首歌就叫《义勇军进行曲》。创作者看完了，我们来看一下国歌的唱片。那当然了，其中最重要的一版一定是开国所放的首版第一版。这一版是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当日所播放的《义勇军进行曲》的一个唱片。这张唱片我们刚刚也提到过，9月27号才正式定下来。国歌是《义勇军进行曲》代国歌，对吧？所以这张唱片它其实是赶工赶出来的。我们可以仔细看到呢，它的唱线部分和别人都不一样，它手写的。
1: 是的，不是那种印刷体，
0: 这些都是印刷体。
1: 对的，
0: 它是赶工而成的一张唱片，
1: 更宝贵了。
0: 对，比较特别。
1: 是。
0: 这边这一张是我们为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10周年大庆的时候献礼而成的一张《义勇军进行曲》的那密文唱片，这也是国歌的第一张密文唱片。密文唱片跟粗文唱片相比，它所能承载的歌曲会更多，录制时间会更长，
1: 它也精细度更高。
0: 那当然了，对，技术更升级了，它的音质肯定会越来越好。所以这一张它不仅是只有一版国歌，它有各种不一样、不同乐器、不同版本的义勇军进行曲都在当中了，就有点像我们现在说的，它是我们国歌专辑。看这边有看牌带，然后我们后面还能看到有像磁带啊，还有后面的小的光片啊，这种形式它也是当时为了寻求不一样的这个录音形式。
1: 那现在我们来到的这个空间等于说是还原了当时聂耳的办公室，对吗？
0: 对，尽力还原了当时聂耳在百代公司工作的时候他的一个样子。聂耳1912年出生于云南玉溪，他18岁就来上海了。他刚来上海的时候是以艺名聂子毅加入了由李景辉先生主持的这个民乐歌剧社，学西洋乐器。他最主要学小提琴。聂耳这个名字就是因为他学小提琴而得来的，本名叫聂守信。他拉小提琴的时候，他的老师啊说他这个耳朵很灵活，上下左右摆动，所以当时人们学生也好老师也好就给他个起个别称嘛，叫他耳朵先生。因为我们知道繁体字的聂他是三个耳朵嘛，再加上一个耳朵就四个耳朵。所以呢慢慢的他的艺名就从聂子毅变成了聂耳。聂耳在百代公司工作时间其实不长，但是完成两件比较有名的事情。第一个，创建了一个百代国乐队，1934年到1937年存在的。它不仅仅是百代公司乐队嘛，它也是对外演出的。
1: 当时是录制了《金蛇狂舞》这个特别有名的这个民族乐器的作品啊。
0: 对。

好，那我们来这边，这是我们用电子设备做的聂耳的家书，可以翻翻看，这里面有他写给公司的，写给朋友的，写给兄弟的，还有呢比较。

0: 有名的，那毕竟是家书嘛，是
1: 亲
0: 写
1: 爱的
0: 给
1: 妈
0: 亲爱
1: 妈，
0: 的妈妈的。
1: 哦，今天是端午节，他正好是在端午节的时候想家了，是吗？
0: 是这个唱片机的音响，物理的形式。我们把门打开，
1: 哇，
0: 有没有感觉到
1: 有有有，
0: 声音一下子变得洪亮变大了？
1: 是的，
0: 那我们把门关掉，声音会小了很多。
1: 这个音量调节键，
0: 对，音量调节键。然后这个下面这个大的储物箱放唱片的。
1: 哇，这真的是一个宝藏啊！
2: 一件文物，一段记忆，一方水土，一脉初心。
3: 您正在收听的是长三角融媒创新协作平台国庆特别节目《红色江南·盛世华章
0: 张老师，我们来这边了解一下举世闻名的黄河大合唱。
1: 好的，这应该是最早的唱片，是吧？
0: 这不是最早唱片，哎，我们可以看一看，它是编号是 M001，这是中国的第一张密文唱片。来了解黄河大合唱之前，我们一定要先了解一下它的背景。那这首黄河大合唱的词最开始的时候是关蔚然写了一首《黄河吟》，百余行的一首长诗。但是他在前线骑马的时候手臂受伤了，那就回到了延安养伤。养伤的时候呢，正好碰上了冼星海，两个人一拍即合，就共同完成了这一首举世闻名的黄河大合唱，
1: 火花就擦出来了。而且这首歌一直在传唱着，
0: 对，气势非常磅礴，
1: 是的，非常磅礴。

0: 那我们看完了黄河谈和唱，我们来更进一步了解一下他的曲作家冼星海吧。
1: 好，
0: 冼星海1905年出生于澳门啊，他是船工之家，小时候呢非常贫困，但是也是靠着自己的努力啊去国外留学，学成后归来。他也曾经短暂的加入过百代公司，后面呢就来到了延安，来到了鲁艺教书，成为音乐系主任。那他最有名的就是刚刚说的那首《黄河大合唱》。
1: 嗯，
0: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边也有当时的周恩来总理为冼星海同志题的词，为抗战发出怒吼，为大众谱出呼声，星海同志。
1: 觉得他的心中是有更广阔的天地的，所以才能够写出这样的曲目。走进这里，我突然看到了好多唱片的盒子啊！那我看到了有歌唱祖国，社员都是向阳花，哎，还有这首歌《我爱北京天安门》，天安门上太阳升。
0: 那在这边，我们其实最有名的就是这一张《歌唱祖国》，
1: 歌唱我们亲爱的祖国，从今走向繁荣富强，就是耳熟能详。
0: 对，这么朗朗上口，它也被我们称之为叫第二国歌。好，我们的时间线到了这一个展厅啊，当时呢毛主席他提出了个双百方针，一个百花齐放，一个百家争鸣，所以呢这时候中国这个音乐的形式啊就多样了出来。那我们来看一下，了解一下歌唱祖国它背后的故事。像刚刚张老师唱的这么耳熟能详，一定没想到他其实当年啊也是被冷落过。在最开始的时候，他的词曲作家是王兴，他呢是回国的时候啊就路过了这个天安门，
1: 心潮澎湃。
0: 对，心潮澎湃，在回去的火车上啊就写下了这一首歌唱祖国的最开始的模样。他呢也多次就投到各种媒体上面去啊，但是人家觉得这首歌当时可能认为并不合适，所以就并没有很多媒体上面去流传这首歌。但是他觉得这首歌我写得很好，所以自己呢通过自己的宣传让大家让市民保持印象。直到后面51年周恩来总理了解这故事之后签发了政府令，这首歌才开始大范围的流传开。

0: 一件件老唱片，一份份珍贵史料，把那段烽火岁月带到眼前。如今硝烟早已远去，但《义勇军进行曲》里的热血与力量从未褪色。今天我们重新阅读这栋红色建筑，聆听这些跨越百年的旋律，这些对于当代年轻人以及城市红色文化传承来讲都有着独特的现实意义。踏着铿锵迎向阳光，我们继往开来，传承薪火力量，迈向新时代的远方。水乡的河流了千年，也珍藏着江南的初心故事。
1: 一件件文物，一处处旧址，串联起百年风雨。

0: 华诞金秋，山河同庆，
1: 聆听岁月回响，共庆家国团圆。
0: 长三角融媒创新协作平台2026年国庆特别节目，
1: 红色江南，盛世华章。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10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临济县，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

0: 办好，话费省，再加宽带2000兆，全屋处处超千兆，出门手机 5GA 秒开秒下更畅快，还有超值权益全家畅享，电信美好家 AI 上好生活，更多优惠详询滁州电信各营业厅。
1: 要装修就找创意装饰，九月创意集团29周年庆聚会来袭，全国128家直营分公司共同联动，总部集采材料商家共同让利，外加集团现金补贴、材料升级、电器赠送的多重优惠，让家庭装修更实惠。集团周年庆典一年只有一次，开工到完工全程 AR 云监理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所有承诺全部写进合同里。通过1054报名车友可免费赠送火星人或益田集成灶一台。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9 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
0: 搬新家除甲醛就找浙大冰虫，滁州本地10年服务几千家业主的选择，全屋甲醛检测358元，153-8501-3912，世贸家居广场1楼西门。
1: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舜，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舜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2: 我选择雅舜装饰，
3: 我家就是雅舜装的，非常靠谱。
0: 静电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舜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4: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
5: 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6: 你看这个。
7: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8: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7: 它叫什么名字？
9: 它叫什么名字？
10: 它叫什么名字？
11: 我乃秦俑，此岛视为瀛洲。
12: 春秋时期，吾辈皆称其为岛夷。
13: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4: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齐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5: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5: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16: 水乡的河流了千年，也珍藏着江南的初心故事。
17: 接下来插播一条路况消息，接到交警指令通知，受到节假日车流量影响， G36 宁洛高速除宁段三建南京方向入口临时关闭，因下行南京方向流量较大，临时关闭张八岭、黄泥岗、滁州北收费站南京方向入口。节假日的返程高峰期车流量较大，大家也要注意行车安全哦。

0: 水乡的河流了千年，也珍藏着江南的初心故事。
1: 一件件文物，一处处旧址，串联起百年风雨荣光。
0: 华诞金秋，山河同庆，
1: 聆听岁月回响，共庆家国团圆。
0: 长三角融媒创新协作平台2026年国庆特别节目，
2: 红色江南，盛世华章。
3: 欢迎大家收听2026年国庆长三角广播联播节目，红色江南，盛世华章。我是宁波广播主持人逸轩。
0: 大家好，我是宁波广播主持人贤雅。金秋十月，山河锦绣，今天我们和长三角各地的听众朋友们一同回望这片热土上的红色记忆。在宁波四明山的层峦叠嶂之间，曾屹立起浙东抗日根据地，这里是浙东抗战的心脏，无数革命先辈在这里浴血奋战，铸就不屈的军魂。
3: 四明山横亘浙东大地，70多年前烽火燃遍江南。1943年，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历经16个小时

0: 浙东银行发行抗币，军民同心，守望相助，百姓拆墙开路，掩护战士，雨水相依的故事，在四明山的群山间代代流传。
1: 在四明山的崇山峻岭，留存着许许多多惊心动魄的战斗往事。梁弄攻坚战至今让人扼腕动容。当时梁弄盘踞伪军主力，碉堡林立，攻势坚固，为夺取这座战略要地，游击队员冒着密集炮火攀爬陡峭山壁，一次次向着敌人堡垒发起冲锋。整整16个小时的血战，不少年轻战士把生命永远留在了这片群山。正是这场艰苦的战斗，为浙东抗日根据地筑牢了稳固的指挥根基。
0: 除了正面攻坚，敌后游击战同样书写着热血传奇。黄沙湖战斗中，敌我力量悬殊，游击队员依托山林地形灵活迂回，开展伏击作战。战斗中，一名年轻通讯员身负重伤，依旧死死护住机要文件，拼尽最后力气把情报送回根据地。牺牲之时，他的手心还紧紧攥着尚未送达的作战纸条。
1: 硝烟之中，不只有战士冲锋，更有普通百姓的大义担当。面对敌人进山扫荡清剿，横砍头寸的乡亲们不惧生死，把负伤的战士藏进山洞柴房。有山村妇女面对敌人刺刀威逼，任凭威逼利诱，始终守口如瓶，宁可承受磨难，也绝不泄露游击队的半点消息。千千万万平凡普通人用血肉筑起敌后抗战的坚固屏障。
0: 1945年，抗战即将迎来胜利，部队接到北撤命令。深夜的四明山，山洞里烛火摇曳，战士们连夜排版印刷《新浙东报》中刊号，忍痛告别浙东父老兄弟姊妹书，字字滚烫，写满对故土乡亲的不舍。战士们告别昔日相伴的四明山，前路茫茫，可心中救国救民的信仰从未动摇。
1: 长三角山水相依，文脉相通，红色血脉一脉相连。当年来自长三角各地的热血青年辞别故土，跋山涉水奔赴四明山，他们有的投身
2: 中共通海特委那段秘密而光辉的红色记忆。来到4街71号，我们看到了一处看似普通的民房，但是这里却在96年前藏着中共通海特委的秘密机关。在那个白色恐怖笼罩的年代，中共通海特委在这里坚持斗争，许多事关南通地区革命大局的重大决策，也就是在里边的这间小屋里产生的。南通市委党史办党史科科长周磊：
3: 我们南通地区呢，在上世纪20年代末曾经是中共江苏省委的6个工作区域之一，在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中，这里形成了红军游击队。1929年底，国民党当局呢，向革命力量发动了5线包决的攻势。这个时候呢，中共南通特委已经停止活动。正在这样的情况，中共江苏省委决定在通海楼台地区重新组建党的特委，以便统一领导人民进行斗争。
2: 1930年3月26号，中共通海特委正式成立，李超实任书记，王玉文、张欣、刘瑞龙等为委员。特委没有驻地，一度选择在南通女师党员朱文英家中开会活动，后来出于安全考虑，转移到4街71号的县址。周磊：
3: 这个地方呢，离朱文英家很近，而且这户人家呢也支持革命，所以呢，朱文英和他的母亲朱瑶商议以后呢，就把它租下来了，作为通海特委干部集中开会和研究工作的地方。
2: 在通海特委的领导下，通海如泰地区的革命武装斗争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1930年4月3号，特委在如皋奔家巷召开中国工农红军第14军成立大会，红14军成为江苏唯一列入中央序列的正规红军，驰骋苏中8线，历经大小战斗近100次，

0: 通海如泰地区也成为距离国民党统治中心最近的红色游击区。周磊，
1: 通海特委成立以后呢，主要的工作就是领导红色四军武装斗争和进行土地革命。他们呢参与了建军的筹备，组织了建军大会，颁布了土地法文件，组织发动农民没收和分配地主的土地，在卢沟、南通、东乡先后建立了县乡数位政权。由于反动势力的疯狂进攻，加上叛徒的出卖，红色四军最终被重兵打散。到1930年10月初，红色四军宣布解散，通海特委也随之停止活动。特委和红四军的领导人和骨干分批撤退和转移，留下来的同志以隐蔽身份继续坚持斗争。
0: 百年弹指一挥间，今天的四街七十一号经过点亮四溪沟。1924年国共合作之后，第一代师学生丛允中、徐家景、王迎朝等参加了改组后的国民党，并在学校建立国民党组织。随着革命形势发展，他们开始思考知识分子应该走向哪里。南通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党政办副主任肖敏，
2: 最大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就是以这个王迎朝然后丛永忠他们一起组建的这个叫晨光社，让进步书籍深入到我们的先进的进步的师生当中去。第二个呢，就是去调查当时中国的一些现状。上海领导青年运动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就是恽代英，关注到了我们这个进步学生组建的这么一个相当于社团了啊，然后他们就建立起了通信联系。恽代英经过考察，就首先把王迎朝和丛允中呢介绍了加入了团组织。
0: 1926年1月，共青团南通支部建立，王迎朝任书记，这也为第一代师党组织的成立打下了基础。1926年春，在恽代英介绍下，王迎朝、丛允中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后，徐家锦、杨文辉等进步学生也陆续加入党组织。同年夏天，中共江苏省第一代用师范支部正式成立，王迎朝任书记。肖敏，
2: 成立了代师支部之后呢，他们就会发动这个一些运动了，向内外的各种革命活动，组织农民协会去反对这个苛捐杂税，他还会去深入工厂。那么工人支部呢，他就会来介绍经验，然后呢学生们呢就是会阅读进步书籍，把先进的思想带给工人，然后恰到乡村带给农民。
0: 第一代师支部最可贵之处就在于他没有停留在校园里读书办社，而是主动走出校园，与工人农民在共同的革命实践中互相启发，互相推动，把革命火种播撒到更广阔的江海大地。肖敏，
2: 第一代师支部的这个毕业生啊，他毕业之后他就回到自己的家乡，然后再继续建立党支部，发展这个党员，然后参加这个南通的这个革命活动。所以他其实是对整个南通地区的这么一个革命活动的这个革命的发展呢，起到了非常大的促进作用。
0: 从晨光社的思想启蒙，到第一代师支部的建立，再到革命火种走向工厂和农村，南通早期党组织的发展见证了青年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历史进程。如今红色师范纪念馆已经成为南通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开展思政教育的重要课堂。在这里，青年学生不仅能了解校史，更能触摸到一所师范学校延续百年的红色基因。南通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小学教育专业学生吴凯丽，
3: 先辈们对革命和教育事业的热忱与坚守深深激励着我，接下来的话我会将红色精神融入日常学习，怀揣责任与热爱，努力成长为有信仰、有能力、有温度的人民教师。
0: 好了，听众朋友们，本期的红色江南盛世华章就到这里，也欢迎外地的朋友。
4: 为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

0: 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八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
1: 安心家除甲醛，就找浙大冰虫，滁州本地十年服务，几千家业主的选择，全屋甲醛检测358元，153-8501-3912，世贸家居广场一楼西门。
2: 中国电信天翼智屏十寸屏全新上市，
3: 大屏护眼更贴心，一屏就能管全家，
2: 在家测血压， AI 健康咨询，守护爸妈健康，
3: K12 教材全覆盖，孩子办学不用愁，
2: 电视直播随心干，语音换台不动手，
3: 实时监控，异常告警，居家看护更安心，
2: 视频通话， K 歌刷剧，游戏娱乐样样行，
3: 全屋家电一呼即应，语音智控更省心，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中国电信
4: 再添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5: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如果说一年四季里滁州哪个季节别有风情，那么一定是秋天，温度适宜，万物明朗，美得就像一幅油画。阳光洒在黄栗树水库上，波光粼粼的水波轻轻摇荡，在蓝天白云的映衬下越发美丽，秋日氛围感在此刻达到了顶峰。黄甫山国家森林公园，山峦起伏，千峰凝翠，山脚下清澈的湖泊静静流淌，山林的原野和来往游人的气息融合，化解满身的疲惫。太平阁隐于市区繁华之外，两旁古老的银杏叶随时光由前转身，再衬上一抹古

了门墙的砖红色，别有风味。秋意正浓，滁州美景远不止此。快约上你的小伙伴一起踏秋寻景吧！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滁州美景等您解锁。

均共赏。黄甫山间层林尽染，松涛阵阵，登高望秋，饱览斑斓山色。小岗村中浪涛翻滚，农舍依依，追溯初心，感悟改革荣光。石山湖里碧水映山，禽鸟啾啾，泛舟寻幽，沉醉湿地之美。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让我们相约滁州，共赴秋日美好之约吧。

滁州市文旅局温馨提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十月亭城，金风送爽，片染秋光，最美滁州邀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如果说一年四季里滁州哪个季节别有风情，那么一定是秋天，温度适宜，万物明朗，美得就像一幅油画。阳光洒在黄栗树水库上，波光粼粼的水波轻轻摇荡，在蓝天白云的映衬下越发美丽，秋日氛围感在此刻达到了顶峰。黄甫山国家森林公园，山峦起伏，千峰凝翠，山脚下清澈的湖泊静静流淌，山林的原野和来往游人的气息融合，化解满身的疲惫。太平阁隐于市区繁华之外，两旁古老的银杏叶随时光由浅转深，再衬上一抹古老门墙的砖红色，别有风味。秋意正浓，滁州美景远不止此，快约上你的小伙伴一起踏秋寻景吧。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滁州美景等您解锁。

0: 我们不集采，材料商家共同让利，外加集团现金补贴，材料升级，电器赠送的多重优惠，让家庭装修更实惠。集团周年庆典一年只有一次，开工到完工全程 AR 云监理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所有承诺全部写进合同里。通过1054报名车友可免费赠送火星人或益田集成灶一台。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9 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
1: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2: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3: 3-2-1，
4: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2: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0: 拜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1: 要装修就找创意装饰。九月，创意集团29周年庆聚会来袭，全国128家直营分公司共同联动。

0: 转身。品质典范，靠谱家装最雅慎，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慎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1: 我选择雅慎装饰，
2: 我家就是雅慎装的，非常靠谱。

0: 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盛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1: 为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吧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
2: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3: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4: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也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5: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6: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3: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6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镇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6: 让他3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5: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4: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7: 同城6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6尺巷工作法，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3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2: 滁州市文旅局温馨提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十月亭城，金风送爽，片染秋光，最美滁州邀君共赏。黄甫山间层林尽染，松涛阵阵，登高望秋，饱览斑斓山色。小岗村中浪涛翻滚，农舍依依，追溯初心，感悟改革荣光。池山湖里碧水映山，禽鸟啾啾，泛舟寻幽，沉醉湿地之美。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让我们相约滁州，共赴秋日美好之约吧。

滁州人装修选择本土装修企业，更放心，更有保障。轩尼世家店面已全线升级，更直观感受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活动期间，品牌木门低至999元，兔宝宝衣柜超底价399元每平，索菲亚衣柜超底价699元每平。

0: 频，地砖免费升级高端品牌。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超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主动上门维护检修。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1: 滁州每年大健康综合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诊疗科目主要科室内科、外科、妇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眼耳鼻喉科等。地址滁州市琅琊区天长东路566号东侧1-2楼。每年大健康，健康体检电话0550-2595-888，0550-3520-985。
0: 好宽带，选电竞，全家一起用，流量多，网速快，宽带好，话费省。再加宽带2000兆，全屋处处超千兆，出门手机5GA 秒开秒下更畅快，还有超值权益全家畅享，电信美好家 AI 上好生活，更多优惠详询滁州电信各营业厅。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滁州市灵活就业人员住房公积金缴存使用政策有新变化了。首先明确参缴范围，年满18周岁未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自由职业者以及个体经营者、雇佣人员、快递外卖配送员、网约车司机等群体均可参与缴存。第二，公积金账户设立分为线下线上两种方式，线下可携带本人有效身份证原件、公积金受托银行一类借记卡前往公积金业务服务网点办理，线上可通过晚时通自助终端、滁州住房公积金微信公众号完成身份核验后填报信息办理。第三，交住房公积金可享受以下好处：一是利息高，账户里的余额按1.5%的年利率算利息，比多数银行一年期定存都高；二是能抵个税，缴存金额在规定范围内可以税前扣除，能合法少缴个税；三是贷款利息低，额度高，连续正常缴满6个月就能申请公积金贷款，利率比商贷低，已经有商贷的符合条件还能商转公，省下不少利息；四是提取用途多，账户里的钱不仅能用来租房、买房、装修，还能交物业费，甚至加装电梯也能用。详询可咨询0501-2329或至公积金业务服务网点办理。
4: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如果说一年四季里滁州哪个季节别有风情，那么一定是秋天，温度适宜，万物明朗，美得就像一幅油画。阳光洒在黄栗树水库上，波光粼粼的水波轻轻摇荡，在蓝天白云的映衬下越发美丽，秋日氛围感在此刻达到了顶峰。黄甫山国家森林公园，山峦起伏，千峰凝翠，山脚下清澈的湖泊静静流淌，山林的原野和来往游人的气息融合，化解满身的疲惫。太平阁隐于市区繁华之外，两旁古老的银杏叶随时光由浅转深，再衬上一抹古老门墙的砖红色，别有风味。秋意正浓，滁州美景远不止此，快约上你的小伙伴一起踏秋寻景吧。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滁州美景等您解锁。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滁州市文旅局温馨提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十月亭城，金风送爽，片染秋光，最美滁州邀君共赏。黄甫山间层林尽染，松涛阵阵，登高望秋，饱览斑斓山色。小岗村中浪涛翻滚，农舍依依，追溯初心，感悟改革荣光。池山湖里碧水映山，禽鸟啾啾，泛舟寻幽，沉醉湿地之美。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让我们相约滁州，共赴秋日美好之约吧。

0: 酒开创名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为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2、选5、选6、选9四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吧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
2: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绅，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3: 我选择雅绅装饰，
4: 我家就是雅
3: 绅
4: 装的，非常靠谱。
5: 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绅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0: 我擦黑板，
1: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

0: 各地交通运输部门增加运力，细化服务，全力保障旅客顺畅返程。
1: 也门胡塞武装称，对近期攻下所有区域仍保持控制。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三国决定落实共同防御，在沙特部署军力。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让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更加亮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来到青海湖，感觉湖水蓝得特别透亮，远处的雪山景色非常的美，比想象当中的还要壮观。
4: 国庆假期，青海湖仙女湾游人如织，清澈的湖水、翱翔的飞鸟、高原明珠的壮美风光，吸引各地游客驻足留影。作为我国最大的湖泊，青海湖是维护西部生态安全的重要屏障。2021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青海湖仙女湾考察时，实地查看青海湖环境综合治理、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成效。总书记强调，
5: 青海的生态建设好，生态资源保护好，把国家公园建设好，这也是我们的宝藏啊，是资源的，是财富。
4: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青海湖全流域建立起多层次立体化的保护体系，科学划定生态旅游发展边界，实施水生态环境治理、湿地保护、封湖育鱼等措施。青海湖景区保护利用管理局副局长陈德辉：
6: 我们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主要入湖河流水质全部达到或优于二类，裸鲤、水鸟、捕食园林种群持续恢复。青海湖国家公园的创建已进入成效评估阶段，我们将以国家公园建设为抓手，守护好高原明珠。
4: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天更蓝，今年上半年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比去年同期提升4.5个百分点。水更清，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黑臭水体基本消除。地更绿，三北地区作为国土绿化主战场，绿色万里长城正以每年约2000平方公里的速度北上西进。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副局长严震：
7: 科尔沁沙地吸收草原景观逐步重现，黄河入黄泥沙量逐年减少，塔克拉玛干沙漠带上了绿围脖。十五五是三北攻城攻坚战的决胜期，我们将集中优势兵力，不避险，不畏难，确保打赢打好三北攻城攻坚战。
4: 绿水青山是人民幸福生活的重要内容，当前在持续筑牢重大生态屏障的同时，我国生态治理的重心进一步下沉。今年上半年，全国新开工建设口袋公园2800多个，推窗见绿、出门入园的口袋公园让绿意在街头巷尾悄然铺展。在福建省福州市，今年已建成15个口袋公园。福州市园林中心规划发展处处长朱鹏树：
8: 我们将深入实施绿化福州植农护农行动，在聚焦园林更新提质、公园活力激发、文化特色彰显上持续发力，以更高品质的园林绿化厚植城市绿色基地。
4: 生态环境问题归根到底是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问题。目前我国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电力体系，放眼神州大地，光伏板在戈壁上铺展成蓝色海洋，发电风机矗立在草原和山巅，输电线纵横千里奔涌绿色动能。在辽宁省营口市，70万千瓦海上风电项目近日启动风电机组采购招标。辽宁省发展改革委新能源处处长史源：
9: 充分发挥风光资源禀赋优势，加快推动重点风电光伏项目建设，科学有序推进分布式新能源发展。辽宁省新能源发电装机规模超越火电装机规模，成为辽宁省第一大电源量。

0: 也行。
1: 生态兴则文明兴，十五五时期是美丽中国建设承前启后、扩面提质、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的关键阶段。今年八月十五号，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标志着我国生态环境法治建设迈入新境界。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科学指引下，在生态环境法典护航下，美丽中国建设的成果必将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生态环境部副部长李高：
2: 生态环境法典既是美丽中国建设的法治保障，也承载着老百姓对良好生态环境的热切期盼。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法典要求，推动法典全面、准确、有效实施，守护好老百姓的美好生活。
3: 国庆假期，文博游、古建游成为热门出游选择，各地让文物活起来，让古建可阅读，在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中丰富人们的假期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国庆假期，江西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公园游人如织，博物馆内马蹄金、青铜器、简牍等文物把西汉时期的制度礼仪和生活图景一一呈现。海昏侯刘贺墓出土的《论语》《诗经》简牍原件吸引了许多游客驻足良久。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管理局宣传推广处处长何颖介绍，国庆假期游客不仅可以走进博物馆近距离观赏汉代文物，还能通过 VR 沉浸式数字体验、汉风互动、文创消费等方式感受2000年前海昏侯国的历史风华。
5: 我们希望打破博物馆只能看不能玩的固有印象，把厚重的汉代历史变得鲜活可感，让千年汉文化可触、可玩、可传播。
6: 国庆假期，天津依托老建筑空间价值，创新打造一批体验消费新场景。在拥有90年历史的中国大戏院内，一场文旅版话剧《日出》正在上演。观众不仅可以坐在剧场内观赏话剧，还能在回廊、会客厅等空间内欣赏演出快闪，身临其境地感受戏剧魅力。导演池晓彤：
7: 在整个中国大戏院的这个楼里面的每个区域会有一个有关于这个戏的一些展示，我们戏里面的一些演员在里面会跟观众有一些沉浸式的互动。
8: 国庆假期，山西太原晋祠博物馆人头攒动，游客在一步一景中拍照留念，感受厚重的历史文脉。
9: 古建筑保存得非常好，尤其让我印象比较深刻就是咱那个水质特别澄澈，特别清澈。
8: 国庆假期，山西太原晋祠博物馆日均客流量达到4万人次，为保障文物安全和游客游览体验，博物馆延长开放时间1个半小时，并实行预约限流管理，游客需提前预约入馆参观名额，接近馆区最大承载量时将停止售票。晋祠博物馆公众接待部副主任严丽如：
9: 我们全体工作人员呢也会坚守一线，开展文明劝导、游览指引，全力保障游览秩序。
4: 今天是国庆假期第六天，假期接近尾声，各地交通出行迎来返程高峰，交通运输部门增加运力，细化服务，全力保障旅客顺畅返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河北环京环省多条高速公路车流量同步上升，京港澳高速部分路段北行方向车流集中，返程交通压力逐步加大。河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民警王一：
11: 针对重点调流点位，制定完善梯次调控、有序放行的方案，防止车辆集中涌入，造成车辆积压、节点拥堵，将清障车辆、救援人员以及专业装备前置布设到重点路段、收费站口、服务区等关键点位，确保突发事件、事故能够快速响应、快速清澈、快速处置。
10: 在江苏苏州长滩
12: 中左右就可以了。现在充电桩挺多的，然后基本上都能找到位置，就不要等位嘛。
10: 国庆假期，苏州在白洋湖、城湖、石牌、阳城北湖四大重点高速服务区统筹投放10台智能移动储充车，实行跨片区动态调度。目前长三角铁路也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铁路部门适时加开多趟夜间红眼高铁列车，全力满足旅客出行需求。中国铁路上海铁路局淮安东站客运值班员葛颖佳子：
13: 动态分析铁路12306大数。

0: 最大限度增加热门方向的运输能力。
1: 今天，中国铁路郑州局管内返程客流继续增长，出行客流维持高位。当天预计发送旅客95.3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77列。中国铁路郑州局郑州客运段高铁二队书记郑小雨
2: 重点补充了郑州、洛阳开往北京以及南阳、商丘开往上海等热门方向的运力。此外，还计划增开43趟夜间高铁，通过多加车、错峰开车等方式来扩充运能，最大限度地满足旅客返程出行需求。
3: 气象部门最新预报显示，国庆假期最后两天，全国大部天气以晴好为主，利于返程和出行。南方多地最低气温继续探底，公众需注意防寒保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4: 随着冷空气推进，我国中东部大范围晴朗天气上线，仅有西南和东南沿海等地有降雨出现。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涛介绍，这样的天气状况在未来两三天内将会持续。
5: 我们国家的大部分地区都在一片晴空控制之下，这就是未来两三天的一个主要的情况，都不会有改变，是有利于大家的出行和返程的。
4: 受降雨减少、天空放晴的影响，夜间辐射降温明显，南方多地最低气温继续探底。在广州，最低气温为下半年来首次跌破20摄氏度，合肥则仅在11摄氏度左右，秋凉尽显。中国气象局气象高级工程师孙凡迪提醒，公众早晚进行户外活动时需注意保暖，及时将短袖换成长袖外套。有出游计划的公众提前准备合适的衣物，谨防着凉感冒。
6: 假期最后两天，干燥的空气会继续控制。
7: 这就是科技给咱带来的丰收底气。
8: 我叫蔡宝来，是江苏淮安白马湖村的乡村主播。这个国庆，我们通过直播把新鲜捕获的湖蟹打包寄出，直接送到各地消费者的餐桌上。有现代种养殖技术托底，搭上网络电商的快车，如今的乡村丰收能变现，好物能出山。
9: 我叫吴佳，来自安徽马鞍山。放假嘛，就跟家里人一起来超市采购。超市在做新疆购物节，有新疆那边的西梅啊、梨啊，还有杏子啊，这些水果价格也不贵。
10: 我叫塔里峰胡尔马别克，是新疆马纳斯县韩恰斯坦乡米马生态村的养殖大户。我养了30头牛、100只羊。这些年，政府帮我们建了这个标准化的圈舍，给我们指导科学的养殖技术。国庆假期，市场牛羊肉供应充足，大家过节餐桌上嘛有肉吃，我们心里也高兴。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黄天卓，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1: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1: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1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滁州广播电视台晚间新闻。
1: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晚间新闻。
0: 聚焦三市五城，聚力双招双赢。
1: 本台记者关天阳报道，近年来，我市坚定不移实施产业强势战略，聚焦产业培育、科技。

0: 创新、营商环境三大关键发力，持续夯实工业经济根基，激活发展新动能，全力推动全市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提质增效。壮大产业集群，筑牢经济发展压舱石。我市深入实施产业强势战略，紧盯产业发展趋势，坚持招大引强、招新引优，构建八加四加八现代化产业体系，培育形成一批层级高、特色鲜明的先进制造业和特色产业集群。上半年，全市亿元以上项目新签约283个，新开工193个，新投产213个，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6%。强化创新驱动，激活产业升级新引擎。我市出台加快推进科技创新引领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构建以企业为主体、以院校为支撑、以市场为导向的创新联合体。越来越多本土企业掌握核心关键技术，涌现出一批技术领跑型企业，高技术产业发展势头迅猛，成为拉动工业经济提质增效的核心动力。优化营商环境，厚植企业发展沃土。我市深入开展为企服务增值增效年活动，推行365天不打烊政务服务，持续深化政务服务改革，精简办事材料，压缩办理时限，集成推出多项便民利企一件事服务，积极承接国家级改革试点。同时，精准落地各类惠企政策，实现政策红利快速直达，直达快享，大幅提升政务服务便利度，全力为企业发展纾困赋能，保驾护航。
1: 央媒沈梅看滁州。
0: 滁州市坚持市场主导与政府引导相结合，以一企一策一专班的精准服务，助推企业加速上市，赋能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请听安徽卫视安徽新闻联播栏目报道，滁州精准服务推动企业上市加速跑。
2: 滁州市坚持市场主导与政府引导相结合，以一企一策一专班的精准服务，助推企业加速上市，赋能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走进滁州明光瑞尔敬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全新的数字化智能化生产线刚刚投入使用，实现了从原料到成品的全流程智能化管控。这是一家深耕冶金耐火材料的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前不久在北京证券交易所成功上市，这也是今年安徽省首家北交所上市企业。
3: 明光对企业上市组团帮扶全程帮办，尤其在关键节点上，政府主动协调解决合规审批人才等难题，让我们能心无旁骛地抓生产、工艺研发、拓市场。
2: 为加快企业上市步伐，滁州推行一企一策一专班的定制化模式，每个专班都由财政、税务、市监等多部门业务骨干组成，聚焦上市后备企业股改、挂牌上市不同阶段，建立问题清单、动态跟踪、对账消耗全链条工作机制，还举办了中国资本市场发展论坛，通过论坛和对接会汇聚资本市场顶流。
4: 通过这次论坛和对接会，帮我们完成了从想上市到会上市的转变，让公司的上市路径更加清晰了。
5: 坚持上市企业梯队培育工作机制，对后备企业进行全方位的上市体检。截至目前，我们已经累计协调解决了企业在资产确权、合规证明开具、募投项目备案等方面的痛点、堵点难题400多个，助力更多优质企业早日登陆资本市场。
2: 目前，滁州市多层次资本市场梯队已经形成，动态储备省市级上市后备企业超100家，其中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占比超过90%。企业梯队有了，资本活水也必须跟上。为此，滁州市强化基金赋能，持续壮大产业基金矩阵。全市现有产业投资基金122支，总规模928.04亿元，累计投资307亿元，落地项目286个，超90%资金投向战略性新兴产业。
6: 不久前，我们成功落地了滁州2000万的产业基金，国有资金的一个基金战略入股，不仅缓解了企业的资金压力，更通过这种方式给予企业赋能，更加坚定了我们扎根当地、冲刺资本市场的信心和决心。
2: 优化服务保障，强化政策扶持，

0: 全力推动优质企业对接多层次资本市场。截至目前，滁州市 A 股上市公司达14家，数量居全省第三位，在全省率先实现上市公司县域全覆盖。
1: 蓝安台赵月龙晨报道。金秋迎华诞，奋进正当时。国庆假期在深度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前沿阵地，蓝安县岔河镇依托与南京一河之隔的独特区位优势，省际毗邻区重点项目建设热潮不减。众多建设者坚守岗位，以坚守权势担当，以实干献礼祖国，用汗水绘就国庆最美的奋斗底色。在蓝安县顶山岔河省际毗邻区零碳产业园项目一期建设现场，塔吊缓缓运转，施工人员分散在各自作业面，紧张有序地开展主体结构、桩基等施工作业，现场一派热火朝天的繁忙景象。岔河镇是滁州对接南京、融入长三角一体化的前沿窗口。该项目建成后，将聚焦绿色低碳产业，推动皖苏产业互补、资源共享。紧邻的顶山岔河省际毗邻地区新型功能区文体配套建设项目一期同样施工震撼。该项目聚焦完善区域文体公共服务，建成后可联动南京江北新区文体资源，实现皖苏资源共享、服务互通，拉近两地民生融合距离。本该合家团聚的节日，建设者们扎根工地，把对家国的热爱、对岗位的坚守化作推进项目建设的强劲动力。顶山岔河省际毗邻区零碳产业园项目一期施工工人郭仁胜：
2: 国庆节谁都想回家陪陪家人，但是项目不等人，现在工程正好到了关键阶段，我们都愿意留下来坚守岗位。虽然过节不能团圆，有点亏欠家人，但能参与重点项目建设，为县里发展出一份力，我觉得很值得。
1: 节日施工不停步，管控保障不松懈。为确保假期施工安全，质量进度三不误，该项目细化每日施工计划，科学调配人力、机械、物料等资源，常态化开展安全隐患排查、质量巡查和进度督导，及时解决施工中的难点、堵点，全方位筑牢安全质量防线。顶山岔河省际毗邻区零碳产业园项目一期执行经理程亮：
3: 目前项目刚起步，正是攻坚克难、提速增效的关键窗口期。国庆假期也是难得的施工黄金期。作为项目建设者，我们牺牲小家的团圆，换来项目的快速推进。未来园区投用后，能够带
1: 岔河镇将持续锚定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紧盯重点项目建设节点，挂图作战。岔河镇将持续锚定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紧盯重点项目建设节点，挂图作战，全速攻坚，以项目建设实效夯实省际毗邻区发展根基。本台记者杨思慧，全交台洪湖报道。国庆黄金周期间，全椒太平古城灯火璀璨，游人如织。这座以儒林外史为文化底色的千年古县，通过儒林文化活化加夜间经济消费的双核驱动，为游客欢度假期提供了一个充满文化韵味的好去处。白天的太平古城是一场热闹的穿越之旅，NPC 儒林人物游走于街巷，与游客打卡互动，游客参与免费活动可获得银票，在古城餐饮与文创商户间享受折扣优惠，有效拉动了二次消费。古城河道上，水上花船缓缓穿行，古典乐舞与两岸古建相映成趣，将静态的儒林文化转化为可感知的沉浸式体验。游客陈佳悦：
4: 这次来到太平古城，感觉特别的热闹，有很多精彩的活动，还可以赢这个银票，像我刚刚参加蹴鞠啊，还有别的一些游戏，然后还有一些精彩的表演。我们的驾校越来越好，然后在这个国庆期间，我也想祝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1: 夜幕降临，太平古城的夜经济画卷璀璨展开。从看景到消费，古城通过光影秀引流，花船巡游延长游客停留时间，银票机制拉动二次消费，形成了夜间消费闭环，让流量切实转化为流量。全椒县大树镇乡村振兴推荐官汪月娥：
5: 我们国庆这几天白天往上人流转，晚 上比白天还热闹，古城推出的银票促销活动特别管用，把游客留在了街区，我们店里也迎来了一波高峰期，地方拓展卖得特别好，营业额比平时翻了五六倍。
1: 明光台王卫国报道。国庆长假，明光市靖港营地连续三天上演烟花秀、光影秀，为广大市民和游客呈现沉浸式视听盛宴。10月1号到3号，每到8点，随着音乐响起，第一束烟花直冲云霄，瞬间点亮夜空。随即，五彩斑斓的烟花在空中绽放，时而如流星雨般倾泻而下，时而如彩虹横跨天际。烟花在空中交织碰撞，形成了一幅幅动人心魄的画面。现场观众纷纷拿起手机记录这一精彩瞬间。大家在震撼人心的光影盛宴中，共同祝愿伟大的祖国繁荣富强。游客包家。
6: 大家好，我来自吉林，国庆假期来到安徽雨图靖港营地，今晚的烟花秀场面非常震撼，绚烂夺目，真是大饱眼福，这个国庆假期玩得非常开心，在此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山河锦绣，岁岁安康。
1: 最后说一下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我市晴天，东南风一级，明晨最低温度11度，明天最高温度27度，预计8号晴天。本次新闻责任编辑播音王蕊，晚间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0: 楚州市文旅局温馨提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楚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楚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十月亭城，金风送爽，片染秋光，最美楚州邀君共赏。黄甫山间层林尽染，松涛阵阵，登高望秋，饱览斑斓山色。小岗村中浪涛翻滚，农舍依依，追溯初心，感悟改革荣光。石山湖里碧水映山，禽鸟啾啾，泛舟寻幽，沉醉。
1: 楚州人装修选择本土装修企业，更放心，更有保障。轩尼世家店面已全线升级，更直观感受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活动期间，品牌木门低至999元，兔宝宝衣柜超底价399元每平，索菲亚衣柜超底价699元每平，地砖免费升级高端品牌。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超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主动上门维护检修。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2: 中国电信天翼智屏10寸屏全新上市，
3: 大屏护眼更贴心，一屏就能管全家，
2: 在家测血压， AI 健康咨询，守护爸妈健康，
3: K12 教材全覆盖，孩子办学不用愁，
2: 电视直播随心干，语音换台不动手，
3: 实时监控异常告警，居家看护更安心，
2: 视频通话， K 歌刷剧，游戏娱乐样样行，
3: 全屋家电一呼即应，语音质控更省心，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中国电信，
4: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5: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慎，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慎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6: 我选择雅慎装饰，
7: 我家就是雅慎装的，非常靠谱。
8: 静电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慎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 3892626。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
1: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十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临济县，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

滁州市文旅局温馨提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十月亭城，金风送爽，片染秋光，最美滁州邀君共赏。黄甫山间层林尽染，松涛阵阵，登高望秋，饱览斑斓山色。小岗村中浪涛翻滚，农舍依依，追溯初心，感悟改革荣光。池山湖里碧水映山，禽鸟啾啾，泛舟寻幽，沉醉湿地之美。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让我们相约滁州，共赴秋日美好之约吧。

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十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临济县，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

0: Toyota 散酒，散酒界黑马。Toyota 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Toyota 散酒定制酒和果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果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Toyota 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Toyota 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2: 我是村民代表，
3: 承担呢。
4: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镇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
5: 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0: 人装修选择本土装修企业，更放心，更有保障。轩尼世家店面已全线升级，更直观感受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活动期间，品牌木门低至999元，兔宝宝衣柜超底价399元每平，索菲亚衣柜超底价699元每平，地砖免费升级高端品牌。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超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主动上门维护检修。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好宽带，选电竞，全家一起用，流量多，网速快，宽带好，话费省，再加宽带2000兆，全屋处处超千兆，出门手机5GA 秒开秒下更畅快，还有超值权益全家畅享，电信美好家 AI 上好生活，更多优惠详询滁州电信各营业厅。搬新家除甲醛就找浙大冰虫，滁州本地十年服务，几千家业主的选择，全屋甲醛检测358元，153-8501-3912，世贸家居广场一楼西门。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10000000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3: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4: 3、2、1，
5: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3: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明绿夜

0: 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如果说一年四季里滁州哪个季节别有风情，那么一定是秋天，温度适宜，万物明朗，美得就像一幅油画。阳光洒在黄栗树水库上，波光粼粼的水波轻轻摇荡，在蓝天白云的映衬下越发美丽，秋日氛围感在此刻达到了顶峰。黄甫山国家森林公园，山峦起伏，千峰凝翠，山脚下清澈的湖泊静静流淌，山林的原野和来往游人的气息融合，化解满身的疲惫。太平阁隐于市区繁华之外，两旁古老的银杏叶随时光由浅转深，再衬上一抹古老门墙的砖红色，别有风味。秋意正浓，滁州美景远不止此，快约上你的小伙伴一起踏秋寻景吧。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滁州美景等您解锁。

光不平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楚州市文旅局温馨提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 楚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 楚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十月亭城，金风送爽，片染秋光，最美楚州邀君共赏。黄甫山间层林尽染，松涛阵阵，登高望秋，饱览斑斓山色。小岗村中浪涛翻滚，农舍依依，追溯初心，感悟改革荣光。池山湖里碧水映山，禽鸟啾啾，泛舟寻幽。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十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临济县，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

市文旅局温馨提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十月亭城，金风送爽，片染秋光，最美滁州邀君共赏。黄甫山间层林尽染，松涛阵阵，登高望秋，饱览斑斓山色。小岗村中浪涛翻滚，农舍依依，追溯初心，感悟改革荣光。石山湖里碧水映山，禽鸟啾啾，泛舟寻幽，沉醉湿地之美。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让我们相约滁州，共赴秋日美好之约吧。

0: 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十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零几线，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
1: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欢迎大家收听霓裳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分享那些曾经出现在各类榜单上的好歌曲。希望今天歌曲《有你的最爱》第一首歌来自猫咪《无名的人》。
4: 我试着录

0: 说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往前吧，带着你的梦。
1: 这首歌曲也是动画电影《雄狮少年》的主题曲，致所有顶天立地却平凡的普通的人，献给前行路上平凡而勇敢的所有人。这首歌也是毛不易唱给打工人的赞歌，同时激励人们奋发向上，不惧困难。

歌曲来自朴树的《平凡之路》。因为朴树一直是韩寒最喜欢的歌手之一，于是他亲自上门拜访朴树。到朴树家时，朴树刚喜欢《平凡之路》的最后一个音符。韩寒听完这首 demo 之后，想把它用在电影《后会无期》里。朴树也被韩寒的诚意打动，于是欣然同意，并跟韩寒一起填词。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20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继续分享，继续回来，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到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今天节目主题曾经出现在榜单上的歌曲，来分享来自陶喆《流沙》。

流沙的创作灵感来源于陶喆对于爱情的思考，歌曲将爱情比作流沙，以此来向听众传递深陷于爱情里无法自拔的复杂心情。这首歌曲的歌词、旋律以及念白以及融入到其中的口琴，都将陶喆的内心独白、挣扎、不缓缓缓地道出。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10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零几线，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
3: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4: 行驶在路上，有操盘，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5: 接下来这首歌来自梁静茹的《情歌》，也是梁静茹的第10张专辑。出道10年，梁静茹唱了200多首歌曲，也可以说200多首情歌。这张专辑里，梁静茹依旧抒发关于爱情的不同心情，而且稍稍加入了一些摇滚抒情的元素。

接下来歌曲来自叮当的猜不透，今天歌单都是曾经出现在各类榜单中的经典歌曲，希望能够唱到大家心里，也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感谢各位收听，祝愿大家每天都有好心情，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李泰祥将三毛的流浪诗篇谱写成新古典主义的乐章，长笛前奏如地中海季风掠过吉普赛篷车，弦乐群层层堆叠的副歌结构与不要问我从哪里来的哲学口吻形成了复调对话。

合成器制造的精密音响下，毛川用破碎感的声线重构希望的光谱。 Bridge 段落突然抽离所有配合的留白设计，恰似宇宙膨胀理论中的暗物质缺口。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
1: 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
0: 把历史写成潮流。
2: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欢迎回来，继续分享好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今天的节目主题：声波考古学的平行宇宙。歌曲来自张雨生，《我的未来不是梦》。

广告歌蜕变为时代宣言的奇迹，张雨生清亮声线刺穿物质主义的迷雾，副歌处的和声堆叠如深圳速度般层层的攀高，我知道我的未来不是梦的断言被刻在改革开放的纪念碑。

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十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临济县，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

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十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临济县，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

0: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十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零几线，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

我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十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零几线，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十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临济县，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十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临济县，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十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临济县，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

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十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临济县，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十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临济县，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十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临济县，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十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临济县，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

0: 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十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零几线，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十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零几线，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
1: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十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临济县，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

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十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临济县，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十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临济县，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

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二十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10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零几线，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

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十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临济县，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

0: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1: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2: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3: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0: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指向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3: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
4: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5: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程程、朱江，代表节目编辑郝志宏，主编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7号星期三，农历8月27，北京晴，25度到1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各地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让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更加亮丽。
1: 各地迎来国庆假期返程客流高峰，交通部门全力保障出行。
2: 文博游、古建游火热，文旅市场消费潜力持续释放。
1: 亚洲首个阿秒激光大科学装置建设加速推进，打造微观世界超高速摄像机。
2: 胡塞武装称对近期攻下所有区域保持控制，也门政府军称收复红海港口重镇穆哈。
1: 驻冲绳美军士兵涉嫌抢劫杀人，日本民众抗议驻日美军暴行。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15五开局之年，各地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让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更加亮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来到青海湖，感觉湖水蓝得特别透亮，远处的雪山景色非常的美，比想象当中的还要壮观。
4: 国庆假期，青海湖仙女湾游人如织，清澈的湖水，翱翔的飞鸟，高原明珠的壮美风光，吸引各地游客驻足留影。作为我国最大的湖泊，青海湖是维护西部生态安全的重要屏障。2021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青海湖仙女湾考察时，实地查看青海湖环境综合治理、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成效。总书记强调，
5: 青海的生态建设好，生态资源保护好，把国家公园建设好，这也是我们的宝藏啊，是资源的，是财富。
4: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青海湖全流域建立起多层次立体化的保护体系，科学划定生态旅游发展边界，实施水生态环境治理、湿地保护、封湖育鱼等措施。青海湖景区保护利用管理局副局长陈德辉：
6: 我们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主要入湖河流水质全部达到或优于二类，裸鲤、水鸟、捕食园林种群持续恢复。青海湖国家公园的创建已进入成效评估阶段，我们将以国家公园建设为抓手，守护好高原明珠。
4: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天更蓝，今年上半年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比去年同期提升4.5个百分点。水更清，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黑臭水体基本消除。地更绿，三北地区作为国土绿化主战场，绿色万里长城正以每年约2000平方公里的速度北上西进。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副局长严震：
7: 科尔沁沙地吸收草原景观逐步重现，黄河入黄泥沙量逐年减少，塔克拉玛干沙漠带上了绿围脖。15五是山北攻城攻坚战的决胜期，我们将集中优势兵力，不避险，不畏难，确保打赢打好山北攻城攻坚战。
4: 绿水青山是人民幸福生活的重要内容，当前在持续筑牢重大生态屏障的同时，我国生态治理的重心进一步下沉。今年上半年，全国新开工建设口袋公园2800多个， 推窗见绿、出门入园的口袋公园，让绿意在街头巷尾悄然铺展。在福建省福州市，今年已建成15个口袋公园。福州市园林中心规划发展处处长朱鹏树：
8: 我们将深入实施绿化福州、植农护农行动，在聚焦园林更新提质、公园活力激发、文化特色彰显上持续发力，以更高品质的园林绿化厚植城市绿色基地。
4: 生态环境问题归根到底是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问题。目前我国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电力体系，放眼神州大地，光伏板在戈壁上铺展成蓝色海洋，发电风机矗立在草原和山巅，输电线纵横千里奔涌绿色动能。在辽宁省营口市，70万千瓦海上风电项目近日启动风电机组采购招标。辽宁省发展改革委新能源处处长史源：
9: 充分发挥风光资源禀赋优势，加快推动重点风电光伏项目建设，科学有序推进分布式新能源发展。辽宁省新能源发电装机规模超越火电装机规模，成为辽宁省第一大电源类型。
4: 生态兴则文明兴，15/57是美丽中国建设承前启后、扩面提质、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的关键阶段。今年8月15号，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标志着我国生态环境法治建设迈入新境界。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科学指引下，在生态环境法典护航下，美丽中国建设的成果必将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生态环境部副部长李高：
10: 生态环境法典既是美丽中国建设的法治保障，也承载着老百姓对良好生态环境的热切期盼。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法典要求，推动法典全面、准确、有效实施，守护好老百姓的美好生活。
2: 今天是国庆假期最后一天，各地交通出行迎来返程最高峰。据交通运输部动态研判，今天全国高速公路有37个路段易发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河北、安徽、广东、山东等省份。另预计有58个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特别繁忙，主要集中在河北、湖南、安徽等省份。铁路方面，返程客流同样持续高位。交通运输部门增加运力，细化服务，全力保障旅客顺畅返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全国多地陆续迎来集中返程车流，主要高速公路、国省道干线车流量高位运行。五号开始，河北环京环省多条高速公路车流量同步上升，京港澳高速部分路段北行方向车流集中。河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民警王一

0: 苏州在白羊湖、澄湖、石牌、阳澄北湖四大重点高速服务区统筹投放十台智能移动储充车，实行跨片区动态调度。智能移动储充车运维公司工作人员聂伟：
1: 这套移动储充设备最大的优势是灵活机动，高峰时期如果固定充电桩饱和时，我们可以现场增补点位。
0: 长三角铁路也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铁路部门适时加开多趟夜间高铁列车，全力满足旅客出行需求。
2: 昨天，中国铁路郑州局管内返程客流继续增长，出行客流维持高位。中国铁路郑州局郑州客运段高铁二队党总支书记郑小雨：
3: 加大了对重点时段和热门方向的运力投放，通过多加车、错峰开车等方式来扩充运能，最大限度地满足旅客返程出行需求。
2: 针对返程客流集中的情况，多家航空公司在热门航线增加运力投放，确保假期旅客顺畅返程。
4: 国庆假期，文博游、古建游成为热门出游选择，文旅市场消费潜力持续释放，各地让文物活起来，让古建可阅读，人们在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中乐享假日生活。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5: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5号表示，俄方将对东京的不友好举措采取对等反制，首先针对那些对日本具有重要利益的领域。日本政府近日以乌克兰局势为由对俄实施非法制裁，包括首次涉及航运领域的限制措施，这使得所剩无几的俄日关系基础进一步受损。日方做法不仅无助于实现持久和平，反而会让和平更加遥远。
4: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6号表示，欧盟将采取启动欧洲炼油厂战略对话、加强能源联合采购等措施，以应对能源价格上涨，并进一步降低对进口化石燃料的依赖。他说，随着冬季临近，高能源成本给企业和居民带来的压力可能进一步加剧。
5: 德国萨安州议会6号选举极右翼德国选择党议员托比亚斯·劳施为议长，这是德国首次由选择党成员担任联邦州议会议长。据德国媒体报道，当天数百名抗议者聚集在州议会大厦前，反对劳施出任州议会议长。
4: 法国总统马克龙6号说，法国一艘战略核潜艇当天成功试射一枚未装载核弹头的潜射洲际导弹，对外发出了法国具备实力的清晰信号。
5: 阿根廷外长巴勃罗·基尔诺5号晚批评英国政府在马岛（英国称福克兰群岛）的主权争端中拒绝谈判。
4: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在6号公布的全球金融稳定报告指出，应警惕对冲基金可能对宏观金融稳定带来的风险。报告说，全球对冲基金资产规模增速过快，在资本市场波动中容易放大价格错位和流动性紧张，一旦遭遇严重负面冲击，可能引发系统性风险。
5: 国庆假期，各行各业劳动者坚守岗位，以实干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
6: 我叫朱海明，是来自浙江嘉兴平湖的一名基层村干部。今年国庆，我们村仍旧以轮班制的形式建设岗位，为我们村里60周岁以上的20多位独居孤寡老人提供送餐服务，每餐提供1荤2素的饭菜。那这项服务呢，至今呢已有8年时间了，我们也感到很有成就感。
7: 我叫张震，来自国铁沈阳局沈阳客运段动车山队，是一名列车长。这个国庆假期呀，我和全国千千万万的铁路人一样，奔驰在千里铁道线上，坚守岗位，护航旅途。
8: 我叫张顺，是长江吃着行当处的一名。
9: 在古城餐饮与文创商户间享受折扣优惠，有效拉动了二次消费。古城河道上，水上花船缓缓穿行，古典乐舞与两岸古建相映成趣，将静态的儒林文化转化为可感知的沉浸式体验。游客陈佳悦：
10: 这次来到太平古城，感觉特别的热闹，有很多精彩的活动，还可以赢这个银票，像我刚刚参加蹴鞠啊，还有别的一些游戏，然后还有一些精彩的表演。我们的驾校越来越好，然后在这个国庆期间，我也想祝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9: 夜幕降临，太平古城的夜经济画卷璀璨展开。从看景到消费，古城通过光影秀引流，花船巡游延长游客停留时间，银票机制拉动二次消费，形成了夜间消费。

0: 闭环，让流量切实转化为流量。全椒县大树镇乡村振兴推荐官汪月娥：
1: 我们古县这几天白天晚上人流转，晚上比白天还热闹。古城推出的银票促销活动特别管用，把游客留在了街区，我们店里也迎来了一波高峰期，地方拓展卖得特别好，营业额比平时翻了五六倍。
0: 关注一下天气，今天我市晴天，东南风一级，今天最高温度27度，预计明天晴天。本次新闻责任编辑播音王蕊，全市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十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
1: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2: 连局，一点小意思。
1: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2: 是我不好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2: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1: 小意思，小意思。
3: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4: 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5: 我选择雅绅装饰，
6: 我家就是雅绅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绅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7: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
8: 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
7: 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
8: 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十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申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9: 安心家除甲醛就找浙大冰虫，滁州本地十年服务几千家业主的选择，全屋甲醛检测358元，153-8501-3912，世贸家居广场1楼西门。
10: 天气凉了，突然好想吃地道徐州全羊宴呀，滁州哪里有正宗的呀？
11: 来牧羊人家徐州全羊宴饭店啊，菜品全新升级，一只活羊10道好菜，一锅鲜汤，活羊现杀，散养山羊，慢火熬出奶白羊汤，无添加。
10: 天天活羊，顿顿鲜汤，天哪，也太香了吧！还是老地方吗？
11: 五中转盘，丰乐大道狼牙路东北角。订餐电话：1390550623，1390550623。
12: 滁州人装修选择本土装修企业，更放心，更有保障。轩尼世家店面已全线升级。更直观感受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活动期间品牌木门低至999元，兔宝宝衣柜超底价

0: 199元每平，索菲亚衣柜超底价699元每平，地砖免费升级高端品牌。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超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主动上门维护检修。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1: 为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2、选5、选6、选9四种玩法，多种。

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十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临济县，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

0: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2: 要装修就找创意装饰。九月，创意集团29周年庆聚会来袭，全国128家直营分公司共同联动，总部集采，材料商家共同让利，外加集团现金补贴、材料升级、电器赠送的多重优惠，让家庭装修更实惠。集团周年庆典一年只有一次，开工到完工全程 AR 云监理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所有承诺全部写进合同里。通过1054报名车友可免费赠送火星人或益田集成灶一台。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9 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
3: 中国电信天翼之屏十寸屏全新上市，
4: 大屏护眼更贴心，一屏就能管全家。
3: 在家测血压 ，AI 健康咨询，守护爸妈健康。
4: K12教材全覆盖，孩子办学不用愁。
3: 电视直播随心干，语音换台不动手。
4: 实时监控，异常告警，居家看护更安心。
3: 视频通话 ，K 歌刷剧，游戏娱乐样样行。
4: 全屋家电一呼即应，语音质控更省心。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3: 中国电信，
5: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为电12-9759-0202。
6: 滁州市灵活就业人员住房公积金缴存使用政策有新变化了。首先明确参缴范围，年满18周岁未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自由职业者以及个体经营者、雇佣人员、快递外卖配送员、网约车司机等群体均可参与缴存。第二，公积金账户设立分为线下线上两种方式，线下可携带本人有效身份证原件、公积金受托银行一类借记卡前往公积金业务服务网点办理，线上可通过晚时通自助终端、滁州住房公积金微信公众号完成身份核验后填报信息办理。第三，交住房公积金可享受以下好处：一是利息高，账户里的余额按1.5%的年利率算利息，比多数银行一年期定存都高；二是能抵个税，缴存金额在规定范围内可以税前扣除，能合法少缴个税；三是贷款利息低，额度高，连续正常缴满6个月就能申请公积金贷款，利率比商贷低，已经有商贷的符合条件还能商转公，省下不少利息。四是提取用途多，账户里的钱不仅能用来租房、买房、装修，还能交物业费，甚至加装电梯也能用。详询可咨询0550-12329或至公积金业务服务网点办理。
5: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10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零几线，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10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零几线，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